安赞二一，你好，我叫是杨春 TPT， 我从美国来，几点了？我懂吉安康，怪我这你们不一吉安，一万吉安事，说你这手来，我懂两，北京西安，吉安康。